0: 风儿吹起朵朵浪花，太阳开口笑。这首歌叫
1: 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猜猜，生命之多少？一看是一个知识普及类的，
0: 对喽，
1: 这样的一个动画片。
0: 行，然后有朋友说，那我知道了，是红猫蓝兔三千问。知识啊，都学杂了呀，都
1: 都记串台了。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说到第二题，也有朋友已经答上来了。第二题也有朋友答不上来的，就是
0: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1: 对，
0: 这是麦老师的答案。
1: 我第一开始也答，也有朋友跟我答的是同款答案，
0: 是
1: 并不是的啊、但是它确实里面有个盗字，
0: 对，确实跟大盗有关系。
1: 然后呢，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当年特别经典那种，就是布偶动画片。
0: 布偶动画，
1: 现在再去看的话，真的好经典啊！
0: 对，
1: 你就觉得做的怎么那么的像，那么的细致，连每一缕炊烟，或者说每一个动物人物的表情，都能够用布偶当时的形式手工的给你捏造出来、制作出来。
0: 里面那个奶奶还是做着那个就蘑菇汤啊什么的，然后冒着那个气儿。
1: 蘑菇汤。
0: 但是很多朋友都说了，就是当时看到这个动画片之后，有很多里面的那个土豆泥、蘑菇汤，就觉得好香好香，就是吵着让妈妈给我做，就想尝尝到底是多么美味的东西啊！
1: 小的时候就想要动画片里的同款美食。妈妈说你看你的动画片吧，太入戏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 聊天互动答题啊，看看通过我们刚刚这个片段的一些回忆吧，能不能帮您记起来，一眼看出认出来这些动画片他们叫什么名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8:04您来互动着，我们也刷新一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和时政有关的一些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灾害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展开灾害应急抢险和救灾工作。
1: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文旅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7.7万亿元。
1: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以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各地呢将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
0: 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
0: 和铁路有关的消息，国铁集团发布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截至到8号的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8号到8月11号，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将在省政务服务中心3楼大厅开设高招录取政策咨询窗口。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号至8月30号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呢随后证实，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
1: 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由纽约的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过5%。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有关的消息。世界杯8强名单呢已经全部确定，

0: 北京时间十号起，四分之一决赛正式开打。本届世界杯八强当中，除了挪威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不敌法国队之外，其余七支球队目前仍然保持不败。
1: 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被淘汰之后，洛杉矶地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上是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有数据显示，截止到北京时间的7月8号，即将于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之一比赛的二级市场入场费已经从2950美元降至近1200美元。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
2: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一次出发，一次旅行，就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就可以改变我们整个暑假的精彩程度。暑假已经来到了，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呢，最近正在推出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亲子游。我们呢有四条路线，而今天我们要带您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宁夏中卫大漠。
4: 我要穿越这片沙，
0: 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我们今天呢还特别邀请了我们宁夏台的同事 Damon 老师来跟我们进行连线，详细的介绍一下，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这个团队去到宁夏，我们这次会体验到哪些精彩。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 Damon 老师，把时间交给他，来听听他的介绍。早上好 ，Damon 老师。
1: 您好。
5: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夏新闻广播的节目主持人 Damon。
0: 您好，我们在之前跟 Damon 老师说到，去到这个宁夏，然后我们说我们去宁夏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他们说，哎，你们安排这些行程都是去到宁夏必打卡的一些地方，那么就请 Damon 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说到宁夏，您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介绍的？
5: 对对对，确实啊，因为这次我看了一下咱们整个的行程安排，非常的棒哈，基本上可以把我们暑期当中的这个季节宁夏最精华的景点都分享给大家了。其实因为说到宁夏，可能很多朋友们会觉得我们只有羊肉啊，只有枸杞，对不对？这应该是说到宁夏可能大家会想到第一个部分。那其实呢，我们宁夏离河北并不是很远啊，然后呢，我们的资源方面的话呢，有沙漠，然后有一些，因为我们在打造星星的故乡，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大家会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元素吧，文旅的元素。那我觉得首先我们从整个行程上面来讲啊，因为大家肯定从咱们的石家庄出发，先会落地到银川。那我们银川呢，是我们宁夏的首府城市。那银川这两年最为出圈的一个主题，包括最近非常火的话题呢，是咱们行程当中会安排到的西夏岭。因为西夏岭的话呢，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是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啊，是我们中国的第60项世界遗产，也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呢和大家平常所认知到的历史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因为西夏的历史在24史当中其实是并没有出现的。然后呢当时呢西夏是在公元11到13世纪，就是在我们贺兰山脚下这一带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从1038年到1227年。然后呢，我们当时银川所在这个地方的当时的兴庆府啊，就是西夏的算是这样的一个首都所在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也是当时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如今所留存的这个遗址区呢，就是我们西夏陵的这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与我们贺兰山的整个的山体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区景象。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有很多朋友们都讲说现在很多景区怎么讲，就是大家会觉得可能缺乏一些审美，但是他们会觉得在西夏陵当中呢看到了中国审美，中国景区审美的一个未来方向。就是我们把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当时的这个石像啊什么的，因为他们都残破了。我们把他们呢其实通过这种铁丝网的形式呢复原在了这里，就是大家觉得它有虚有实。实的部分是一点点当年的留存，但是虚的部分呢，我们虽然为各位进行了一个构筑，但是其实把更

0: 多想象的空间留给了大家。
1: 明
0: 因为
1: 白。
0: 对于这样的一个在历史当中他会觉得很陌生的一段历史，其实可能更多的，因为它没有很多文字的遗存，它只有一点点的文物的遗存，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更多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然后让大家感受到这种西北大地独有的雄浑与苍茫，能够去解码我们所说到的所谓的神秘的西夏。所以说这第一个行程，我觉得是来到我们首府银川的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本次可能大家一直觉得会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吧，就是沙漠。因为其实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宁夏，我觉得基本都是为了奔着我们的沙漠来。那沙漠的话呢，我们首先就是说到这个沙坡头，它是我们宁夏的王牌景区之一了哈。其实曾经在很多的综艺啊，包括真人秀当中，它都有出镜的。那么沙坡头的玩法的话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黄河区。黄河区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有沙漠，有黄河，有绿洲，还有包括我们有一条铁路哈，包兰铁路，它是穿越沙漠的。这些元素可能之前大家如果觉得了解沙漠的话，可能会觉得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一般所认为的沙漠是无人区嘛，对吧？
1: 对，
0: 大家觉得进去了之后，生命的禁区。但是来到宁夏的沙坡头，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儿生机盎然，确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沙漠旁边就流淌着黄河，因为中卫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我们宁夏呢，全域一共是有397公里的黄河，然后中卫市是第一站，所以非常神奇的就是在于，因为有了黄河的滋养，所以沙漠旁边呢其实是并不缺少生命的。那么可以在这里玩什么？羊皮筏子，因为羊皮筏子其实也是我们本地很有特色的一种交通工具哈，就是在黄河之上去做漂流的。黄河飞索啦，可以去滑沙，然后呢，也可以去沙漠区去骑骆驼，还有大漠这个飞天等等的一些包括冲浪车很有趣的一些很刺激的一些体验项目。那
1: 对。
0: 到了晚上的话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篝火晚会啊什么，但是我觉得在篝火之后呢，一定不要就是说直接去睡觉哈，一定要去看看星星，因为我们宁夏呢正在打造"星星的故乡"这样的一个品牌，就是来宁夏一年四季。一天不同的时段哈，就是晚上在落日之后呢，一直到凌晨日出之前，其实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星空，因为最近正好到了夏季银河最璀璨的时间，
1: 对
0: 所
1: 的。
0: 以真的会非常的壮观。
1: 这是刚刚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内容，而且刚刚我听的已经是出神了
2: 如
1: 我
2: 痴如
1: 刚
2: 醉
1: 对，因为
2: 了，
1: 我
2: 尤
1: 刚
2: 其
1: 刚
2: 是我
1: 边
2: 特别
1: 看，
2: 期待说晚上看着满天繁星的那个场
1: 对，尤其是刚刚吸引我的就是它既有人文的底蕴，比如说西夏陵啊，然后呢，西夏陵它的那种审美的建筑，它的那种雄浑壮阔，穿越历史，毕竟它也是世界遗产名录，
2: 是的，
1: 而且呢，还说到了在沙坡头我们可以玩到的是沙漠的这种刺激啊，沙漠绿洲这种美的感觉，
2: 就是它
1: 包
2: 不只
1: 括
2: 是只有沙子，它还
1: 对
2: 有很多的其他多元化的一些体验，
1: 沙漠飞天啊，包括冲浪车，
2: 对，
1: 然后就是刚刚 Damon 老师说到的就是，星星的故乡啊，在这里你看满天繁星，什么是星辰大海，在这里可以具象化。所以我相信，在宁夏这趟行程当中，我们可讲的东西当然不只有这么多。但时间原因呢，我们就先请 Damon 老师分享到这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咱们真正的走到宁夏，去到这个宁夏刚刚提到这些景点、这些美景的地方，去真正的让自己感受一下宁夏的魅力，宁夏的自然和人文的这样的一种精彩。也感谢 Damon 老师的分享，希望我们能够在宁夏见，也希望您，欢迎您来到河北。好的，感谢，那我们今天就先连线到这里。
2: 拜拜。
1: 拜拜。
0: 好，再见。
1: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也想感受一下刚刚这个我们的宁夏台的同事来介绍的这些亮点，那大家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二字来了解详情，进群报名，或者是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6779751。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出发。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拐卖了啊，拐卖了。
0: 要说这人贩子啊，那真是人人喊打。在古代，拐卖人口可比现在猖狂多了。那么人贩子在古代都会遭受怎样的刑罚呢？首先是秦朝，秦朝的法制那是出了名的严。我国针对拐卖的法律法规最早啊，就是出现在秦朝，说这人贩子在秦朝，甭管你是轻重主从，只要干了拐卖的勾当，那就一律处死。到了汉朝呢，对于人贩子会施以折刑。什么是折刑？简单来说，那就是大卸八块。具体来说，具体咱就不说了，反正挺残忍的，让人贩子生不如死。而在唐朝，对于拐卖人口的人贩子，如果你是主犯，就对你施以绞刑，从犯呢则会流放三千里。其实啊，甭管哪朝哪代的律法，对于人贩子那都是零容忍的。当然立法并非唯一解，打击犯罪还需要严明执法，深入普法，解救被拐人员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愿天下无拐，让漂泊的孩子回家，让离散的家人团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烹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打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1: 8:23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2: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道充满童趣的问题，
12: 对，
11: 我们有四个图片，分别代表了四个咱们童年小时候在暑假爱看的动画片，这都是老动画片了。刚刚思达一查，最早的一个80年的，这时间真的很久远的，
12: 就第二张图。
11: 但是你拿回来看呢，又很经典啊，所以这些经典的动画，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呢？是不是到暑假也会偷偷的想打开电视机，然后呢想要看这个动画片，包括模仿动画片里的一些人物，他们怎么去过家家的啊，他们吃什么做什么，
12: 对，
11: 他们玩什么，
12: 对，里边演到的那个一些美食怎么做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怎么那么馋人呀，
11: 还可以学一些生活知识，
12: 对，
11: 这几个动画片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您来看看，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
12: 是的，
11: 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12: 继续，我们来共同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来看到教育方面，日前的本科提前批 A 段开始投档，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工作已经正式开始了。本科提前批 A 段呢，是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
11: 石家庄市3+4贯通培养项目录取结果在昨天公布，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来查询。那么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结果预计7月21号左右发布。
12: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43中学2026年公开选聘教师167名，7月10号的9点到7月16号的17点，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服务平台报名。
11: 来看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利胜路平安北大街至胜利北大街路段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在昨晚正式施工，工期是70天。那么施工采取的是分段断交方式进行，过境交通绕行向阳路、和平路、辅路。
12: 近日，石家庄轨道交通官方微信发布乘车提示，提醒乘客乘坐地铁进出站时统一使用同一种乘车的支付方式，建议优先的选择人脸通行方式。
11: 再来关注，为了提升城市绿地品质，打造更加优质绿色健康的游园环境，石家庄市园林系统呢近日是全面开展了夏季防蚊灭蚊专项行动。
12: 进入到汛期，城市低洼路段照明安全迎来了大考。石家庄市城管局今年在市区260处地道桥、低洼路段及人员密集区域新装有1200套极端天气下也能持续供电的新型储能路灯，目前的安装工作已经是完成了。
11: 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也会在趁着孩子放暑假啊去各地玩儿。然后呢，很多的景区现在也都推出了这个新的宣传模式啊，比如说邯郸市的这个响堂山景区，7月7号正式开始启动新媒体平台宣传推介响堂山石窟奖励计划。在社交平台发布宣传响堂山石窟的视频的话，点赞量达到50万、100万、500万、1000万，可以分别获得奖励5万元、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
12: 河南洛阳景区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最近大家可关注了，说这个岗位啊需要在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住进山顶，每天呢就是看云、拍云、记录云，月薪是6万元，包吃住。
11: 这个夏天出去玩吧，虽然挺有意思，但是你知道你要经受一个考验，那就是暴晒。
12: 对，
11: 这两天这个天气，我们刚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当中，我们关注到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沧州南部还有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到明天我省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5到38度。你就看这天儿多晒啊。
12: 是
11: 最近大家也会发现这个稍微一不重防晒吧，这个皮肤啊就会变得很干燥啊。你说夏天一是出油，二是干燥，这两者一点都不冲突。暴晒会造成皮肤晒黑，晒黑之外呢还会刺激我们的皮肤有这种暗沉呐、粗糙啊。
12: 对，
11: 单纯的你说这会儿我拍拍水、补补水、喷喷水，可能只是怎么说呢，只是一个缓解，它达到不了一个补充的一个效果。你需要兼具深层补水还有强韧一下屏障，所以我们需要一边修护晒后受损的皮肤屏障，一边需要补足流失的水分和营养。那么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刚好适配夏日晒后的急救需求，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夏天非常好用的兰蔻大粉水，而且很经典的同时它还是新版哦，是升级版的大粉水，一瓶专柜现在要卖500块，今天乐商城我们400毫升一大瓶只要279块钱，而且夏日特惠买一瓶赠一瓶，量大用起来你也不心疼啊。拍一发二，279块钱，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网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可以下单
12: 哦。兰蔻大粉水啊，真的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
11: 是的是的，
12: 太有名了，大家认知度非常高，说了平均每0.2秒就能卖出一瓶。大家也说之前要是有身边亲朋好友出国的，或者是您本人出过国的，和身边亲朋好友这让您给买回来的是吧，就是这个大粉水啊。因为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它很经典，而且这一次是全新的升级版，新版彻底剔除了旧版里面有的含有的酒精成分啊，采用的是弱酸性的配方，贴近我们健康肌肤酸碱值，97%天然植萃的原料啊，暴晒之后有脆弱泛红肌啊这样的皮肤状态，这样让我们让它上脸之后就不灼热不刺痛啊。不管大家是油皮也好，干皮也好，或者是您的皮肤现在在敏感期，晒后需要修复，都能安心使用。
11: 是的，里面还有玻尿酸，让你的皮肤能够畅快的喝饱水，而且呢轻轻拍上脸之后呢香味特别好闻。它里面添加了什么呢，就是那个扁桃仁精粹、 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一版改良了它的那个粘稠度，后版其实是有一点黏糊感的，但是这一版呢，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一抹化水，水润不黏腻，吸收很快，油皮儿夏天单用也不油，干皮儿的话呢，因为今天买一发一嘛，那不买一送一嘛，
12: 送一，
11: 所以说你可以多用一点啊，你可以用化妆棉，对，化妆棉湿敷，深度滋养皮肤，妆前打底还能够抚平干燥，底妆更服帖。今天呢是400毫升，一大瓶儿。只要279，买一瓶赠一瓶，到手两大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即可下单。这两天天气这么热，我们睡觉是不是也会辗转反侧睡不好呢？床品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呢？挑一个不粘身子的床品，睡着舒服的床品，能够有效的改善夏季的睡眠质量。今天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加倍生活的老粗布细纱凉席三件套，粗而不硬，凉而不寒的老粗布，这经典的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而且它呢其实粗而不糙，这么说吧，就很亲肤，尤其是你躺下那种面料上粗粗的微微的颗粒感，我觉得真的很舒服，关键是
12: 很踏实，
11: 很踏实，而且它一点也不粘身子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凉但是不冰那样的一种感觉，老粗布嘛，老一辈用过来的东西，
12: 对，老一辈在咱家老人都喜欢用这样的一种材质老粗布啊，不光是因为这是他们曾经的一种回忆记忆，主要是它很透气，
11: 是的，
12: 这种传统的织法啊，它是留了空隙在里面的啊，仿佛就是透气孔一样的啊，就嗖嗖凉快，而且呢凉而不冰，就睡在上面的时候又凉快又干爽啊，透气吸汗干爽的同时还有那种棉制品的亲肤感，关键是什么，它非常的省事儿，脏了那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放在洗衣机里边让它水洗呀、也可以机洗啊，买了就可以反复用好多年它都不变形的。床单加上两个枕套这样的一个规格，也有1.5米也有1.8米的啊，大家都可以选，只要79块钱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看到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三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

0: 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8: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早上好，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出游方面的消息啊，来看看身边出游有哪些新方式和玩法。这个暑假呢，石家庄的风景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叫落地签，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旅行新玩法。什么是落地签呢？所谓落地签，并非护照上的签证印章，而是游客落地一座城市之后，第一时间直奔极具城市辨识度的地标。用错位摄影啊，创意姿势或者短视频完成一场到此一游的专属认证，此为落地签。
1: 那说到这个当地的这些地标了，在哪儿呢？咱们石家庄知音1953去拍一组工业风大片啊，通过巧妙的一些错位摄影，在河北博物院跟文物们合影啊，这也都是很多外地来咱们石家庄旅游的年轻人的首选。
0: 上次去也有知音1953吃了一个那个。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就石门的蒸饺，
1: 我就知道又是面食。
0: 那蒸饺真挺好吃的，我觉得啊，里边那个虾还是很完整，特别好吃。然后呢，你也可以和美食打卡，是吧？落地吃，落地签嘛。那么在正定古城，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呢，以千年古刹和巍峨城墙为背景，拍下了穿越时空的唯美瞬间。然后很多人会在正定古城拍古城墙，会拍的是这个青砖红墙，
1: 对，汉服
0: 非常漂亮。
1: 对，
0: 在赵县赵州桥景区，你可以和古桥来一次新潮的打卡方式，游客用镜头透视与天下第一桥赵州桥完成了指尖的触碰啊，或者说是以桥上的车马辙印为前景，拍摄出了充满岁月沧桑感的一些特写。大家现在都在网上可以去搜到，
1: 对
0: 啊，每个地方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有一些朋友他们成功的打卡照片，你就仿照他那个角度去拍就行了啊，拍出来之后你发到朋友圈，这点赞量肯定比平时要高啊。
1: 夏日炎炎，但是呢，夏天专属的一些浪漫或者一些景色也值得我们去流连去看一看啊。说到这个小暑时节了嘛，咱们石家庄植物园的荷花迎来了它的这个全盛花期，有12万多株的这个荷花是肆意绽放着。现在还有比如说长安公园的西门南侧的荷塘月色景观区也是一个核心打卡点，说整片的荷塘占地约1250平方米，这个长安亭周边的荷花也是错落点缀，也挺雅致的。还有呢，太平河南高太平河这个南高基公园，这个荷塘的水域也是挺开阔的，这儿的这个荷花密度也非常高啊。盛花期也是绿盖连天啊，碧波映荷啊，这是我们市民朋友私藏的一个夏日打卡地。还有呢，就是承载着咱们石家庄无数人的这个童年记忆的水上公园，这儿也有荷花临水绽放啊，和园内的这个小桥回廊绿树相映成趣。石家庄古风和赏荷出游地叫非龙兴别院莫属，说这儿的这个跟那个江南河韵和北方古建也是完美融合，青瓦白墙亭台回廊啊，这围绕这个荷塘荷花也是临水盛放，一步一景呢也是接想我们国风诗意。
0: 我刚才在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像也有荷花可以来去看，是哪儿呢？在正定啊，在正定，大家可以搜一下石家庄城市馆。对，它旁边，然后呢，可以看到有一片这个荷花池塘。
1: 石家庄城市馆有很多朋友去那儿打卡，
0: 是吧？
1: 也特别出片，
0: 对，非常漂亮啊。当然说到出游了，我们也来再来说一说最近有一个国家被大家关注，因为世界杯，就是佛得角啊，这是黑马球队。当地时间7月5号，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机场。

0: 被蓝色人海围得水泄不通，数千民众身着主队球衣，挥舞着国旗，等候着他们国家队的凯旋。因为今年佛得角队啊，可以说是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
1: 是
0: 让人关注到这样一支队伍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竟然呈现出了这么精彩的战绩啊！然后呢，这个总人口仅54万的西非岛国，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就上演了黑马奇迹，赛场效应也是直接引爆了旅游市场。那么据了解呢，携程数据显示，截止到六月中下旬，佛得角搜索量同比上涨了388%，环比暴增852%，机票的订单量同比上涨76%，酒店订单量同比上涨40%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

0: 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8: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在早安奶茶的板块当中跟大家互动的是非常有童趣的童年动画片儿。你听这样的音乐是吧，就感觉很有夏天的感觉，
10: 而且就是我们小时候过暑假的感觉。
9: 过暑假一定要看这些动画片。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这今天我们给您找到这4张图片啊，分别对应的4个经典的动画，您还认不认得他们是什么啊？这些动画片它名字叫什么，这些人物叫什么，里面有哪些故事情节，您还记得吗？哎，我们那个答题今天还有奖品呢，依旧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那这位朋友啊，尾号是9595，他说，呀，我必须得提一下年龄了，我87年的，第一个眼熟，但想不起名字来了，第二个没有印象，第三个、第四个肯定都知道啊。他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这部动画片，这不这2年还说要翻拍吗？新版吗？说前2天我才想起来，一个90几年的，只有央妈播过的动画片，哎，叫《正义战士》。90几年的时候啊，当年确实有很多很经典的动画啊。
10: 你记得这个 BGM 吗？这个动画片？
9: 我听过。
10: 小糊涂神。金糊涂银糊涂不如我们家的老糊涂什么的。金呀银糊涂。对。
9: 幸福的一家人。
10: 哎呀，真的就是回忆满满啊。然后呢，其实今天给大家出的这4个图片，出的这4道题，有几个也是对应着自己很专属的一些 BGM 在的。你比如说第一个，那第一个就是那个歌。
9: 对，
10: 那会儿还问了大家歌名，记得叫什么，叫地厚天高。星星眨着眼，月儿花纹好啊！这个还有呢，最后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动画片叫什么名字？应该很多朋友都答出来了嘛？
9: 是的。
10: 但是你知道他那首歌叫什么吗？
9: 啊，名字叫什么吗？嗯，他还有名字呀，他那个他的那个歌还有名字呀。
10: 动画片的 BGM， 对，那个主题曲
9: 叫什么来着？我先想一下那个 BGM 叫。
10: 对，你先唱一下，想想那个你怎么唱？
9: 哎呀。放上这个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了，你提示我一句，我突然怎么想不起来了。
10: 大雷要下雨，
9: 雷哦，当当当当，下雨要打伞，雷哦。
10: 所以它叫什么？
9: 下雨打伞。叫什么来着？
10: 叫什么？
9: 跟这个动画片的名字不一样。
10: 不一样。
9: 它还有自己的名字吗？
10: 哎，
9: 你说
10: 有知道的朋友吗？
9: 对，大家回复早上奶茶也可以去猜一猜啊。对对对，你接个底吧，你说俩字。
10: 雷欧之歌。
9: 雷欧之歌。雷欧又是谁呀？

0: 下大雷怎么唱来呀？大雷要下雨雷
1: 欧，
0: 就是、
1: 下雨要打伞雷欧。
0: 对，雷欧这段。
1: 我们就在这个童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猴哥，
1: 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些动画片那是必看的动画片，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呀，可以找出这些经典的动画片。
0: 对，
1: 刚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存了100多集的最后一部动画片的内容，我就准备今年夏天的时候拿出来再来看一遍。
0: 是，
1: 那都是我的童年。
0: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我们家孩子现在看这个呢，
1: 是吧？
0: 哦，
1: 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着暑期的时候呢，也可以拿出这些动画片，带着孩子一起重温一下你的童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去答题啊，看一看这4张图片对应的4个动画片，您能不能根据我们的提示想起他们的歌，想起他们的名儿，想起他们的情节，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0: 0798还说第三个是阿凡达吧。
1: 你别说，他们就差一个字，可能他们是这个不同父不同母的兄弟。
0: 啊，还有说黑猫警长的，第一个黑猫警长，还有说第一个是猫和老鼠的。
1: 嗯，看着猫就是黑猫警长
0: 啊，是啊，对
1: 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继续答题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去留言互动，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就可以来答题互动赢奖品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先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17点钟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了，
0: 拜拜啦，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公正。

0: 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3+4贯通培养项目录取结果昨天公布，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结果预计7月21号左右发布。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潭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

0: 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

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新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七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

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窗前，弹古诗但却今人不见，千秋万代始终道尽融入兴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网建设。建设四部门印发了实施意见，提出五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的高质量数据集。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召开了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安全。文旅部近日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跟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推出了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和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二季度，奔驰在国内的交付新车辆超过11万辆。电动化车型方面，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溜金版已经正式上市，并且开始交付，其他2个版本的车型同步

0: 开启预售。随着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原定于7月10号到12号在杭州开演的邓紫棋演唱会全部取消。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沧州南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今天下午张家口、邢台南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好，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勤快又深情的一首经典老歌，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王力宏最近在演唱会上受伤了嘛，头面部和耳朵的部位被缝了针，但是他依旧坚持演出完才休息，第二天更是带伤继续了表演。他说他站在台上的时候没有觉得疼，下来之后才发现有点严重。那看来人在面对自己所爱的事情的时候是会更加的专注跟坚韧的，无论这份爱是对于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戴佩妮的歌就是你。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情非得已，一首用轻快的吉他扫弦开场的经典情歌。庾澄庆在这首歌曲里面的声音干净清爽又略带沙哑，将爱上你情非得已的悸动与矛盾展现得恰到好处。有时候我们会在心动之后想要靠近对方，但是又怕受伤害，直到跨越内心的恐惧才能够继续一段情感故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梁静茹太经典的这首《勇气》。

0: 听完了这首梁静茹的《勇气》之后，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现在正值盛夏，夏天的紫外线、高温，这两个是双重损伤肌肤的，它会加速我们肌肤表皮的水分蒸发。那如何做好夏日的护肤呢？我们来连线星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到了夏天，大家会觉得尤其像此时此刻窗外的天气，哎呀，我觉得就是但凡能在屋里待着就不想出去啊，出去就会赶紧这个各种防晒打伞，然后抹防晒霜，真的太晒了。就是你会觉得啊，尤其很多女性，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感受呢？就是你看现在大家路上戴口罩的，包括戴防晒面罩那种脸基尼的越来越多了，因为这种日晒啊，紫外线的确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你觉得晒完之后你回来之后皮肤首先就是缺水啊，就是感觉皮肤那个水分蒸发的特别快，而且特别容易显老，然后皮肤呢也会泛红啊，晒完之后会有这种泛红，不是很舒服。所以今天啊，这个夏日护肤给大家带来一款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用的，就是兰蔻的大粉水。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既能深层补水，又能退红舒缓，还能强韧屏障，这不就是这个季节皮肤的需求吗？是吧？所以我觉得非常合适。但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说不行，大粉水太浆糊了，太稠了，那是干皮亲妈，而且那秋冬季节，我跟大家讲啊，他们家现在换新了，就是大粉水因为火了很多年，大家也的确知道原来它真的是干皮亲妈。而原来你看一出门啊什么的，很多朋友就让带，尤其你要出国的话，周围人就会让你帮他们在机场免税店买那个大粉水。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出去玩，然后回来那个行李箱里半行李箱都是大粉水，就大家那会儿都喜欢这个

0: 东西啊，很滋润，但是呢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它过于粘稠了，所以他们家现在做了升级，我觉得这升级特别好。首先呢它改善了那个粘稠度啊，就做得更清爽了。哎，它是那种奶润精华的那种精华水的质地，哎，你觉得就是抹到皮肤上啊，一抹化水，特别的水润，很清爽，你夏天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流动性非常强。还有就是它没有那么粉了，那个颜色啊，我觉得也有变化，变得更柔和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它的成分更温和，它不像原来呢，其实大粉水里面是有酒精成分的。哎，这一次这个升级改良之后啊，把这个酒精成分给剔除掉了，就是弱酸性配方，所以你用起来啊，哎呀，就是特别贴合我们皮肤自身的那个酸碱值，就非常的舒服。而且它里面哈，就是兰蔻大粉水，它里面这次升级之后放了97%的天然植萃的原料，所以你想吧，皮肤在夏天暴晒之后脆弱泛红的时候，你抹上天然植物精粹，上脸一点都不灼热，就是它非常温和。而且我有一个用法分享给大家，把它放冰箱里啊，冷藏一下你再用，特别的舒服啊，就是冰冰凉凉的。如果你觉得直接上脸你就怕那个不舒服的话，你家里有那个湿敷棉，哎，你可以把它倒在那个湿敷棉上，然后贴到脸蛋啊，就颧骨啊，包括额头啊什么的，贴上几个，然后它有淡淡的玫瑰的香味，特别好闻。就你贴一会儿你就发现它吸收很快啊，它里面那个玻尿酸就是让你的皮肤畅快喝饱水的，还有蜂蜜啊，蜂蜜就很温和又提亮肌肤嘛，而且添加了扁桃仁精粹，这个就是舒缓滋养的，晒后皮肤敏感啊泛红啊是吧，一定要及时的去给它做这种舒缓，要不然真的时间长了特别容易，不光是晒老，特别容易晒出斑来啊。所以大家一定及时的给皮肤，到夏天是吧，你自己你还想多喝点水啊什么的，皮肤也是这样。今天啊这价格也特别合适，它原价呢在专柜一瓶是500，今天乐商城啊是400毫升的大瓶装只要279块钱，而且买一瓶送一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买到这个大粉水。另外呢今天大家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哦，我觉得这也是夏日的救命单品啊，就是床上铺的那个凉席儿。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合作了很久的一个老品牌加倍生活，他们家东西品质很好，老粗布细纱凉席，说着就觉得既传统又舒服啊。就是老粗布，你看老一辈人特别喜欢老粗布，因为它粗而不硬，凉而不寒，那种颗粒感你睡在上面都觉得挺解压的。而且它呀就是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做的，但是它做的一点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它在这种传统的织法的基础上啊，它那个面料啊，那个线选的特别的软，所以它做出来之后它是老粗布，有老粗布的那种展门和颗粒感，但是它也有柔软和亲肤感，它粗但是它不糙啊，反而挺亲肤的。哎，我觉得这一点挺难得的。而且就是老粗布啊，这种凉席三件套你就去用吧，就是当床单去铺着嘛，然后它就是十几年都不变形，你就扔洗衣机里洗就行啊，就特别抗造，而且铺上没有那种褶皱，很透气，你夏天出汗什么的它也都会很干爽。这个凉席呢我们今天是给做到的三件套，就是有一个床单，然后呢有两个枕套，这样一个三件套，有1.5米的1.8米的，大家看自己家床的尺寸去选就行。这个我特别推荐大家啊，就是除了自己买之外，给爸爸妈妈买一套啊，或者给小朋友买一套，小朋友怕热，晚上经常就后背啊出汗什么的，所以今天买这个价格又合适，79块钱起，又是品牌的，料子又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星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里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电影《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主题曲，庄达菲、陈浩宇共同演唱。这首歌不仅记录了姐妹俩打打闹闹、比肩而立的年少青春，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特别推荐理由：轻柔舒缓的校园风。庄达菲、陈浩宇，《等我来到你的世界》。那些

14:39，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今天我们听的这首老歌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它呢叫做《一人有一个梦想》，来自于歌手黎瑞恩。黎瑞恩的嗓音是没有刻意的炫技感的，就像是旧巷里面飘出来的晚风一样舒适。他把《一人有一个梦想》里藏着的细碎的心事轻柔地揉进了每个人的青春回忆里。这首歌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瞬间会想起学生时代，然后我们拿着随身听躲在被子里听歌的夜晚。你是不是也曾经被那句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等等这些歌词戳中过？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年轻人等到成年之后藏在心底的一些温柔跟释然。那些当年为了爱甘愿去试错的勇气，那些没有追问出口的真相，时隔多年再来听，都成了岁月里面最柔软的一个印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我现在的这首《那些年》是2011年的歌，这首歌现在早已经超越了普通流行歌的范畴，成为了几代人共有的青春符号了。歌词里面的校园、课桌、黑板、习题、青涩暗恋等等鲜活的细节，精准地戳中了太多人关于青春的记忆。这首歌的歌词虽然很质朴，却也很精准地表达了年少。

小时候的懵懂与遗憾，青春里的爱情哈，总是会在莽撞当中还透露出一丝胆怯来。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伊能静的老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你是我的幸福吗？你是不是曾经也发出过类似的感慨？当然了，很多的幸福幸运都是需要自己来争取一下的。14:56，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也欢迎你参与进来。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个简单的字眼，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之后，评论区留言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那如果您中奖了，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然后来派奖。我们本周的奖品是一个可以带着录音功能的一个小挂件儿哈，如果你感兴趣，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参与来领奖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九号白天，保定南部、沧州南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

清，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近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与大兴两个片区互相开通信用平台共享账号，两地企业信用信息实现实时互通互查，为经济跨区域一体化治理注入信用动能。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
0: 张雪机车将在重庆建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的消息引发了关注。张雪机车今年三月在顶级赛事当中夺冠之后，知名度迅速破圈，订单也快速攀升，仅今年四月的海外订单就相当于以往一年的数量。
1: 第38届百花奖提名名单今天公布，大鹏、申奥提名最佳导演，王宝强、成龙提名最佳男演员，马丽提名最佳女主角。
0: 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挪威球星哈兰德在中国短视频平台的个人账号粉丝量突破570万，超过挪威全国的总人口，成为中文互联网现象级事件。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0号到11号，我省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17:02啊，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所以那个天是真热，每天的这个湿度也挺多，挺高的。在外边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不运动，一会儿也汗流浃背的。
1: 是，
0: 提醒大家一定多补充水，注意防暑防晒。最近呢，关于大家夏天吃什么的话题也频频上热搜。说到贵州省汤，很多人关注到了，说是叫贵州蘸水菜。一开始我以为是那种。是类似于是广西酸野那种东西，后来发现还不太一样，说是贵州人夏天爱吃的那种素瓜豆、四季豆和嫩南瓜一块煮，然后不加油不加盐，汤水就是变得非常的清甜了。没吃过，听着挺馋。
1: 对，感觉是挺清淡的，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吃不下什么东西哈，就想来点清淡的。
0: 对。
1: 然后说这个吃法是怎么着呢？旁边搁上一碗胡辣椒做的蘸水，然后夏天吃起来不油不腻，堪称贵州本地人的一个解暑神汤。它甚至还可以再冰镇一下，就作为一种甜品来吃。所以说这个素瓜豆呢，也被贵州人称为叫省汤。
0: 有没有听我们节目的贵州的朋友？跟我们聊一下什么叫这个，
1: 是对，或者就是您家里吃的那照片啊，给我们发一发看一看，馋馋我们。
0: 说今年夏天确实来得又猛又急的，包括最近大家看新闻，像欧洲也在经历着历史上比较严酷的热浪，而且中国多地也是被高气温席卷。的确，夏天一到之后，你会觉得大家这个食欲也会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我基本上中午就会少吃一点，晚上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就想多吃一点，所以这个
1: 能量是守恒的，
0: 所以这体重就不太好把控。尤其最近很多朋友可能晚上想看会儿球，我发现人看球的时候就想吃点
1: 东西，嘴巴就会有点寂寞，是吧？
0: 对。说到夏天的美食了，包括像咱们河北，之前节目里也说过，也有一些是独属于夏天的。刚才叫贵州省汤，我们叫河北省，省什么？省省食
1: 省。
0: 省好吃的，
1: 你就说，我觉得你要总结一下的话，其实给大家也总结了一些河北夏天的一些特色的食物，面食居多。
0: 对，
1: 就因为北方人还是爱吃面嘛。
0: 对，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爬糕，是吧？夏天拌着这个蒜泥儿吃，
1: 而且得拍点黄瓜进去。
0: 对对，也算是夏天的咱们河北家里边这个常客了。还有就是凉粉、凉皮儿，凉皮儿可能陕西这边的朋友也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1: 还有凉面，
0: 凉面，
1: 对，
0: 凉饸饹
1: 啊，
0: 凉一切，
1: 对。
0: 你知道今天我提到了，就是说到了关于咱们河北的美食，我想起来小的时候我竟特别爱吃的
1: 什么，
0: 我前天在街边我还看到有人卖的
1: 什么呀，
0: 婆婆。你知道
1: 是爬爬还是婆婆？
0: 反正我们小时候就叫婆婆
1: 婆婆啊。心情话，
0: 心情话，它是
1: 能翻译了吗？这怎么翻译一下呢？
0: 它是知了幼崽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呀，
0: 知道你们、你叫什么？
1: 就知了猴呗。
0: 就叫知了猴。
1: 不是，上次那个石头说叫什么鸡鸟猴？
0: 鸡鸟猴
1: 是吧？好像也是个方言是吧？
0: 我们
1: 咱就叫知了猴，普通话叫知了猴，
0: 弄点椒盐什么的，
1: 也挺夏天的，
0: 好吃。大家来聊一聊吧。说到什么菜让你一听就感觉很有河北夏天的感觉？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留言，同时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来的李玖哲夏天，之前我们节目还说过，就是哪些歌哪些旋律是让你一听就觉得特别凉快的。我们今天也可以让大家的耳朵凉快凉快，
1: 就帮大家消暑的歌曲哈。
0: 对，虽然说李玖哲这首歌名字叫夏天，但的确每次一听的时候就觉得很清爽。今天聊的是关于夏天的吃的，
1: 是有没有什么特别夏天的美食？赵赵说了，吃爬糕，吃凉粉，喝绿豆汤，
0: 对，
1: 就很夏天了。
0: 哎，我也特别好奇，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知了猴，用你们老家话应该是怎么叫啊？你们可以给我们发个语音吗？就是小的时候管这个知了猴，
1: 我学会了，新疆话叫泡泡，是吗？
0: 不是，是婆婆。
1: 婆婆啊，
0: 那不知道是不是都这么着说啊？
1: 反正哪也不知道。
0: 哪小时候是管就叫她婆婆？嗯，那时候都是拿个那大棒上那地里头那树上去找逮婆婆去
1: 啊，就是去那个地里头拿，得拿个那个粘那个知了猴的那个工具是吧？我记得，哎，不用。在地里挖地里的，
0: 哎，地里吗？我们现在树上、
1: 我记得下完雨之后要从地里挖吗？
0: 地里也会有，有个小洞、但树上有的它会直接扒在那个树上。Sunny 他说麻酱豆角，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夏天饭桌上就变成了豆角宴。不是炖豆角就是炒豆角。
1: 哎，那个麻酱豆角我特别喜欢吃
0: 啊。对，
1: 还有静静他说了，他说说到夏天，白砂糖凉拌西红柿，说到现在我们家都在吃，尤其喝那个西红柿冰糖汁儿，那叫一个爽。
0: 对，而且就是你要想那个西红柿拌白糖，白糖拌西红柿还要甜一点的话，你还得放点盐。
1: 哦，提鲜的，
0: 要想甜加点盐
1: 是吧？可以回去试一下啊。
0: 酱油饭他说爬糕是真的怀念，现在和以前的那个在集上吃的时候的味道感觉不一样了。金枪鱼他说黄瓜拌凉粉还有水粥和咸鸭蛋是每年夏天我们家里都会吃的。
1: 这是河北的吃法吗？
0: 不知道。水粥它指的是、
1: 还没听过哈。还有环境检测他说了，夏天特别适合吃捞面、西红柿鸡蛋卤、芝麻酱、豆角切丁、黄瓜切丝儿，还有蒜泥儿、花椒油。哎呀，这个花椒油是精髓
0: 啊！
1: 一拌，他说那个味道爽极了。不过我们当地叫冷汤。
0: 哦，冷汤
1: 啊、
0: 那水粥难道指的也是这个？还有孟妙晨他说是麻酱面，这个时候必须要在里边加点什么，还有
1: 黄瓜丝、萝卜丝、豆芽什么的，
0: 豆角什么的，还有苦类、榆钱、槐花，一听到这些名字就感觉夏天要来了。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跟我们说一说啊，同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稍后的时间在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抽奖哦。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7:1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聊到了关于夏天的好吃的，另外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这个知了幼崽，在您老家用家乡话可以怎么说，好吗？满清风他说水粥啊是唐山的吃法，是是没有到黏糊状态的粥，还叫水饭。小的时候我们直接用这个自来水过凉，配咸鸭蛋、咸菜、凉菜，开胃又解暑。唐山这边这么叫水粥啊。
1: 还有裴小雨说到了这个知了猴的叫法，他栾城这边叫肉牛，高邑叫老爬叉，
0: 老
1: 是这么念吗？
0: 是这么念吗？还有冰糖福禄，他说水粥就是把粥做熟了之后用冷水过几遍。
1: 还有这位空白格啊，他说了，他说夏天要吃一碗带冰碴子的朝鲜冷面。说管打卤面叫冷汤的那位是廊坊的吗？怎么吃法跟廊坊的一样呢？
0: 还有光芒万丈，他说是啤酒烧烤小龙虾，那必须是夏天的呀。还有环境检测，他说夏天适合吃捞面条、西红柿鸡蛋卤、芝麻酱、豆角切丁、黄瓜切丝，还有蒜泥、花椒油一拌，那味道爽极了。
1: 我还看到一个很猎奇的，这个朋友也没有名字啊，他说夏天要吃西瓜捞面，
0: 这个没试过。
1: 我在想他是就是里面加了西瓜的丝儿啊块儿啊，还是说咱们用那个西瓜皮当碗儿捞面呢？
0: 前两天说到吃的了，也让我想起来，前两天我跟思达说呢，我再问问你，你知道什么叫豆豉吧？
1: 心尖话呀。
0: 应该是吧，因为我小的时候就这么叫，叫豆豉。
1: 豆子做的产品吗？
0: 对。
1: 豆制品。
0: 对，那很显然，那豆子那不能是别的做的啊。但是还有别的，就是西瓜瓤跟豆子，然后发酵了以后，好像就是我
1: 类似于豆瓣酱是吗？
0: 类似于豆瓣酱，你见过是吗？
1: 见过。
0: 哦，
1: 就是还得是那种拿那种大瓮，然后铺一块布，然后放那个墙头上。
0: 专业，相当专业。我
1: 有生活了，我跟你说。
0: 我前天跟思达说的时候，他没见过。但是我也确实长大了以后我就没吃过了，我也没有尝试着去买过，但小的时候天天吃，而且你加馒头拌面条蘸鸡蛋吃都特别好吃，说流口水了。
1: 所以可能老一辈会更喜欢做自己在家做酱、
0: 对，
1: 不知道现在大家还会不会在家里做点这种。
0: 来说说，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猜歌环节，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猜歌或歌词，看到这两行的声母猜一猜这是哪两句歌词呢？还是那句话，参与的话记得把您车里的蓝牙先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念一下吧，这两行声母。第一行是知一科科啊呵波乐，
1: 第二行是呃呢滋湿呃乌摸波。
0: 这个简单吗？你觉得你出题的时候？
1: 我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我有点想不起来我出的这道题是什么。
0: 你这个记性怎么也就
1: 那我们就一起猜一猜吧。
0: 知一颗颗阿赫波勒，出题人都不知道自己出的是什么题。所以大家你要能猜出来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是，
1: 你真厉害，你会收到我的点赞。
0: 知一颗颗，算了，我问你你也不知道。知一颗颗阿赫波勒，阿是爱吗？爱会变了，不是？
1: 哎，爱，对，是爱。
0: 你想想了，想想了，
1: 对，你多念两遍第一行你就出来了。
0: 知一颗颗阿赫波勒，知一颗颗，这也是这也吗？不是，
1: 不是，
0: 你想起来了，看来。
1: 这个爱喝波勒你多练两遍，他也是
0: 爱喝波勒。爱喝波勒，
1: 喝波勒是可以是什么呢？
0: 喝波勒是一个词吗？
1: 一个词组，
0: 喝波勒
1: 就放在一起的短语，它是个算是谓语动词类的。
0: 就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时候看了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我们俩的表情应该很精彩。就是
1: 已经，我已经在后台看到有人猜对了
0: 啊，发文字过来的是吗？你有提示吗？你给我提示提示。
1: 这歌就是这个，他是一个男他是一个男歌手写的，一个女歌手唱的，但是男歌手也唱过。
0: 我放弃。我知道了，看到照发过来了，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怪不得刚才视频直播间聊蔡依林呢。

0: 来听听大家的唱吧。有没有朋友发送语音过来的，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昨天我看到还有人在大橙子电台的那个抖音上还私信问说怎么来参与猜歌环节，就这样参与就可以，就是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来参与啊。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有没有唱的？
1: 主持人，现在大家都在聊关于吃的东西呢，我吃来吃来。刚才子琛分享的那个西瓜和豆什么？
0: 豆豉啊。
1: 豆豉
0: 做的那个。拿辣椒叫豆豉啊。
1: 然后老三，我是老三，他说西瓜酱每年母亲都会做，但是每年都吃不完，各种送。
0: 要
1: 你是心姐的朋友不？
0: 地址给你一下。
1: 我看他显示的区域是在北京哎。
0: 介意多填个单号吗？
1: 还有格式，格式化还说了，说那叫豆豉，我做了，有空来这个
0: 衡水拿，拿着空罐头瓶，我没东西装。谢谢您，太体贴了，真是，我可是当真啊。给你们这么多时间唱了，有没有发语音的？
1: 有，
0: 不写散文诗。听一下他唱的，拿来，对不起，我先把我这个直播的声音关一下。
1: 来，要不我来放吧。
0: 我来吧，你那边可能会有杂音。
1: 好，
0: 听一下。
2: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的面前太多阻碍。
0: 唱蛮好，还有无与伦比的快乐。
2: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
0: 哎，好听的，虽然有点杂音，
1: 特别的，
0: 但是听着还是很清楚。小薇，听一下。
3: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
0: 哎呦喂，薇姐还是。气血这么足，真好真好。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啊，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马上就开始抽奖，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古人太酷了，
2: 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王优乐美啊？
2: 原来我是奶茶。
4: 说到奶茶，这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洋玩意儿。
1: Okay.
4: 但实际上啊，奶茶的发源地是咱们中国。奶茶嘛，顾名思义就是奶和茶加工的产品。奶是咱们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喜欢的食物，后来随着咱们民族大交融，奶在全国流传开来，之后就有人把奶和咱们的中国茶混在了一起，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奶茶。但是跟咱们现在喝的香甜口味的奶茶不一样啊，古代的奶茶那是咸口的，因为那时候的古人呢喜欢往里边加盐和花椒来增加奶茶的风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唐时期，茶圣陆羽出现了。他觉得
5: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所以没必要搞得花里胡哨的。之后清水煮茶就成为了主流，再后来呢是阿拉伯人把奶茶传承了下来并加以改良，之后又传到了欧洲，受到了欧洲贵族的好评。上世纪末又传入到了中国，奶茶兜兜转转了上千年，又成为了咱们的流行饮料。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8: 今天夜间我省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是16到21度，其他地区是在22到30度。
9: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点呢有暴雨，个别地点是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多云转中雨，27到38度，东南风1到2级转东北风3到4级。
8: 现在天气的确热啊，尤其是出门的时候大家都把防晒要做好啦，因为夏日紫外线啊、高温啊双重损伤肌肤，阳光加速表皮水分蒸发，这个屏蔽受损，锁水力也会下降，所以说晒后脸我们才会觉得容易发烫、泛红、干痒，所以说夏天补水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单纯喷水的话只能是临时缓解，需要兼具深层补水加退红舒缓，再加上强韧屏障，这样的护肤水，一边补足流失的水分，一边是修护晒后受损的肌肤。所以说新版兰蔻大粉水刚好是适配夏天晒后急救的需求。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大热天里非常好用。

0: 的一款水，这是兰蔻大粉水新版的配方，重磅升级之后的一瓶，专柜是500，乐商城今天我们是4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79，性价比非常高。另外我们今天在直播当中和大家来推荐的这一款，给大家还有一个福利，就是买一赠一，也就是说到手是2瓶，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说到这个兰蔻大粉水，这绝对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了，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就是大家很多之前可能出国的时候周围人会让你帮他们带的这大粉水哈。
0: 对，
1: 因为兰蔻这大粉水真的是非常经典，然后这次升级之后呢，它彻底剔除了旧版的酒精成分，是采用弱酸性配方，更贴近健康肌肤的一个酸碱值。
0: 是的，
1: 97%的天然植萃原料，在暴晒之后呢，这个脆弱泛红的肌肤上，你直接这个上脸大粉水不感觉到灼热，然后也不会刺痛。像油皮、干皮，还有这种敏敏肌，还有就是晒后修复，都是可以放心来用的。
0: 没错，
1: 它里面呢是有这个玻尿酸，可以让你的皮肤非常畅快的喝饱水。就是你用完之后脸就砰砰的，然后还会有那种蜂蜜的润泽提亮的感觉。另外呢，它还额外添加了这个扁桃仁精粹，是能够帮助舒缓，滋养皮肤的。轻轻的拍在脸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那种玫瑰的香味，特别好闻。就是你抹上之后就感觉皮肤真的有那种被滋养的很水润的很柔嫩的感觉，抹着也是滑溜溜的，而且抹完之后脸色也会显得非常的透亮。
0: 是的，
1: 而且这版我们刚刚也说了，它是改良了稠度的，之前那个旧版的话会更厚重更黏糊一点。奶润精华水质地，吸收速度会更快，一抹化水水润不黏腻，吸收的非常快，所以你夏天用这种质地的话会觉得更舒服一些。如果说您是干皮的话，可以用那个化妆棉，你多放一点来湿敷，可以进行一个深度的滋养，然后妆前打底的话也可以来抚平干燥，你的底妆就会更加的服帖。
0: 是的，
1: 这个也跟大家说到了，一瓶专柜是500块钱的这个大粉水啊，我们今天乐商城给到大家特惠，400毫升只要279，重点是279，你是买一赠一，收到的是2瓶。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夏天让大家晚上睡得更舒服一点，一套这个舒服不粘身的床品也是非常重要。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加倍生活老粗布的这个细纱凉席三件套，粗而不硬，凉而不寒的这个老粗布，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制作，柔软亲肤耐用，即便是用个十几年也不变形。虽然说叫老粗布，但是它是粗而不糙的，反而是很亲肤，尤其是一躺下之后面料上那种微微的颗粒感还很助眠。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因为家里很多是老人特别喜欢老粗布，不光是因为是曾经的回忆，主要也是因为的确老粗布是很透气，因为这种传统的织法当中中间是留了空隙的，好像就是有这个排气孔一样，非特别凉快，凉而不冰，睡在上面又凉快又干爽，透气吸汗干爽的同时还有这种棉制品的亲肤感，可以水洗可以机洗，买了以后可以反复用很多年不变形。床单加上2只的枕套，有1.5米的和1.8米的，您可以来选择啊，只要79块钱起。各位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挪威队将在迈阿密迎战英格兰队。不过在大战来临之前，挪威队却是遭遇了意外麻烦，队内多名球员出现了身体不适，备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上一轮八分之一决赛，凭借着哈兰德、梅开二度，挪威队是以2-1爆冷淘汰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历史性的闯入到了世界杯8强。如今他们将在迈阿密挑战英格兰队。
1: 那说到挪威队的哈兰德，最近这位球员也是比较出圈哈。说哈兰德最喜欢的中餐是什么呢？是烤鸭糖醋鸡。据报道说，身高1.95米的哈兰德每天大约需要摄入6000卡路里，以支撑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消耗。说每当回到家乡布吕纳，他总会给自己安排几顿放纵餐。这个哈兰德呢，经常光顾当地的中餐馆，叫文华楼。说这家餐馆从他小时候起呢，也是哈兰德一家经常会来的地方。这餐厅老板在2022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哈兰德呢几乎从小在这儿长大，每次回到家乡都会来看看他们。他最喜欢点的是什么呢？叫糖醋鸡和烤鸭。一直非常有礼貌哈。而且呢，这个老板也说了，说总会非常耐心的给顾客签名合影，都为他感到非常的骄傲。
0: 再来说到邓紫棋演唱会，这是刚刚邓紫棋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主办方火峰顶文化是发布了关于演出取消及退票补偿的公告。说到因为超强台风巴威这一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原定于2026年7月10号到12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也就是大莲花举办的邓紫棋 I A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2.0杭州站演唱会将会取消举办。同时呢，发布了已经购买的演出门票的退票以及交通住宿相关的补偿方案。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48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3: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调整紧扣临床需求与产业发展，共收录药品794种。
3: 前程无忧昨天公布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白皮书当中指出，2025年硕士、本科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分别达到13749元、8698元及6387元，其中硕士毕业生起薪2025年实现 10.5% 的同比增长。
2: 小米汽车首款增程式 SUV 将归属全新独立子品牌小米鹏程，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
3: 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超级计算机模拟给出了最新的世界杯夺冠概率，法国高居第一，西班牙、英格兰分列二三位，阿根廷跌至第四位。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0号到11号，我省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恭喜一下洋洋同学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每天我们会送出一个很精致的口袋风扇，每天节目当中送出，所以说各位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最近呢，这个的确比较热，上小时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河北的那些一提到就让你想到夏天的美食。这个小时和各位聊的也是关于夏天的，叫防晒和美白。
3: 你爱聊这个话题吗？我先问一下子琛老师。
2: 我呢，我中立。
3: 就每次大家点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反正我每次来上节目都是，就总会有。

0: 有人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美白方面的事儿哈，尤其是提醒到子琛老师要注意防晒。
1: 谢谢大家的关心。
0: 对，
1: 确实，你看我是属于那种皮肤偏黑，
0: 又容易晒黑的人，
1: 容易晒黑，就是皮肤越黑的人好像就是更容易晒黑。但是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挺让我高兴的事儿，说是皮肤黑代表着黑色素多，同时也代表着你比较防老，
0: 哎，
1: 不太容易老。
0: 我也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所以还挺羡慕你的。
1: 哎，啊，我分你一点儿，真是，你分一点黑色，
0: 匀一下，匀一下。
1: 说是夏天的确一方面防中暑很重要，另一方面防晒也不能耽误。很多人夏天就是怕晒黑，怕长斑嘛，还追求像什么冷白皮。你看每次我这个 P 图的时候
0: 你不会也给自己美白一下吧？不是吧，不是吧，
1: 不是，我只是会给比如说类似于给照片里的其他人美白的时候，我不得已，我只能是一键体谅的。
0: 传下去，子琛老师每次 P 照片都会给自己美白一下，
1: 而且必须是冷白皮，调到49度。
0: 但是说这个皮肤科医生也说了，说这个人啊，容不容易晒黑，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还给了天生皮肤黑的人一个暴击，就是说这个皮肤越黑的人，其实越容易晒黑。
1: 这个是我深有体会，
0: 是吧？
1: 而且有的时候变黑不是我自己感觉到的，就是别人身边人告诉我，你说你最近是户外运动了。
0: 我一色号好像又深了一个。
1: 别人一跟我说我户外运动了，我就知道你就说怎么了吧。但我也知道太阳说咋了，但我确实是那种我没不用户外运动。我就是在太阳底下我走一圈走到屋里，外边走10分钟到屋里我都能黑一个度那种。
0: 天哪。
1: 所以说物理防晒还是比较，就是你打个伞啊，或者说是不要老晒太阳，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0: 帽子啊，什么那个口罩啊，
1: 对，
0: 是吧？都戴上。
1: 对，而且说这个紫外线照射皮肤的时候，皮肤为了自我保护，所以说黑色素细胞会产生大量的黑色素来吸收紫外线。和皮肤白皙的人相比，肤色较深的人的这个黑色素细胞的黑色素颗粒也会更大，数量更多，就可以把有害的紫外线转化成无害的热量，防止皮肤晒伤。也就是说，这是为什么皮肤偏黑的人它反而不容易晒伤，它容易晒得更黑。皮肤偏白的人它是
0: 容易晒伤的，对，
1: 容易晒红。而且说到啊，一生美白的中国女人怎么能让自己轻易晒黑呢？有一项关于美白的调查发现，年轻人普遍认为白的重要性啊，值得一个很重要的分数，并且随着年龄变大，美白需求也会更大。
0: 是
1: 针对于为了变白大家做过什么迷惑行为，排在前10的都有什么呢？
0: 我们来看看啊，首先排在第一的就是喝柠檬水，这占到了38.多%。第二个呢是都没试过啊，这个也有人不太在意美白这件事情，是吧？然后排在第3的是大量服用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排在第4的是珍珠粉内服或外敷，这个我也试过，哎，
1: 管用吗？
0: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用，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没有坚持下来哈。也可以大家也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试过珍珠粉这个？排在第5的是白醋淘米水洗脸，这个我也用过，感觉是偏方了。然后排在第6的是敷黄瓜片和土豆片，黄瓜片这个我能理解，它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补水。
1: 对，
0: 你补完水，你不管你脸上敷点什么补水的东西，你脸都会立刻透亮，好像显白，
1: 好像是这样。
0: 然后排在第7的是柠檬片、柠檬汁敷脸。第8是生理盐水洗脸，第9是茶水敷脸，就越往后有点越离谱了，听上去啊。
1: 这里边我就试过第一个，
0: 喝柠檬水，你一定不是晚上喝的吧？我严重怀疑你是晚上，不是你，不是你应该白，你我完严重怀疑你是白天喝的。
1: 白天喝会晒更黑吗？
0: 白天喝，对，
1: 柠檬水也会啊。我一直以为就芹菜汁儿什么的。
0: 如果要喝柠檬水的话，一定要放在晚上喝，或者你要就是避免晒太阳。这件事情
1: 我们俩说的也不一定准啊，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会不会平时试着现在着重的让自己能够避免被晒黑。你比如说去海边什么，我记得有一年我买了一个草帽，然后去三亚了，还是冬天，我就天天戴那个草帽，后来我的脑门上就晒出来一个印儿，就跟晒着一个坤儿一样，就是在所以说你防晒你防全了啊，朋友们。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审美还是比较多元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更注重美白，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会就是故意去美黑一下，就是就反而那个皮肤黑一点，就看着就是也现在也是很多人会觉得很好看的，
1: 嗨，
0: 是吧？也有很多老师羡慕子琛的，
1: 没想到我这赢在了起跑线上。说当代年轻人的美白错误操作前5个，第1个是夏天才防晒，这个其实每个季节都应该 需要注意，因为有紫外线就会有、嗯、就有紫外线嘛。第二个是多种美白产品混着用，第三个是盲目相信一些素白的网红单品，真的、嗯、你速成的这种都不靠谱啊、嗯。第四个是美白成分越多越浓越好，其实也是不对的。第五个是忽略保湿清洁指定的成分，嗯。我感觉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就是刚才这一段话说的，
0: 就很科普啊，
1: 很像我们接下来
0: 美妆节目，
1: 像要卖个什么，对不对？
0: 今天有吗？今天应该卖防晒霜啊。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嗯，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还是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美白，不能说美白，补水啊，修护啊，包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兰蔻大粉水啊，今天也是买一赠一的279，果然卖了点啥，你看。
0: 直接在我们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
1: 看了。还有昨天的 Mistine 的防晒、嗯、泰国那个防晒也是零添加特别健康那款防晒，也很好用，尤其是暑假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
0: 是的，
1: 大家来说说吧，您有没有在防晒或者美白这方面做过什么努力，或者有没有踩过什么坑，交过什么智商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好不好、嗯、防晒或美白这方面您有做过什么努力吗？这首歌是黑白配。

0: 毛小婉说，其实子春的长相适合黑皮，就特别酷。嗯，有品位。
1: 黑皮体育生，还人家还写了仨字儿，估计子春自己不好意思念，特别帅。
0: 哎，一般帅，
1: 就等着我给你念了是吧？
0: 一般帅，一般帅。这位朋友叫小白，哇，您这个名字起的，他说我尝试用过白醋洗脸，洗完脸确实感受到，也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就是脸好像有点变白。说不过呢，是因为白醋有好像弱酸性，让脸部会暂时可以亮白，美白效果是没有办法持久的。包括有些面膜好像也是。
1: 嗯，
0: 我有时候就敷一些这个号称美白面膜，敷完之后就确实白了。
1: 嗯，
0: 但是坚持不了多久。
1: 哎，对。还有小姑娘她说了，用碘伏或者美白面膜。
0: 嗯。
1: 敷完很白，以为皮肤变白了，结果洗掉了，发现还是很黑。
0: 用的跟我可能是一款。
1: 啊，
0: 还有夕颜，他说我以前吃过那种所谓的美白丸，后来说它的这个成分主要是高浓度的维 C， 就感觉是智商税。
1: 嗯，看有人也会尝试那种内服的美白产品啊。还有外用的，像秘密他说几年前呢，兴起各种牌子的美白精华，几乎都用过了，最后发现自己其实从来都不是黑，是熬夜的皮肤暗沉，那可能就是比较偏黄，是吧？
0: 对对对。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匿名，不是我们要给他匿名，他就叫匿名。他说以前看网上的办法，用那个鸡蛋清敷脸，我试过，那脸特别臭
1: 啊。对，这种听起来就很不靠谱啊。
0: 大家挺狠的呀，没有想到这么多朋友。
1: 就是我觉得脸上啊，这脸这皮肤还是挺重要的，就还是不要轻易去尝试一些，好像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这种啊。
0: 对对对对对，还不如做好防晒呢。
1: 对，
0: 你有这功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个给力，去乐商城看一看我们这个防晒产品。
1: 嗯，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聊啊，说说看你在防晒或美白这方面做过什么努力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7: go，Let's
6: go。
8: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8: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你为了美白或者防晒有没有做过什么努力。我觉得可能做的最多的努力就是打伞、或者说是买一些什么防晒的东西，开车的时候或者说骑车的在外边走路都戴上
9: 遮阳帽啊，什么这个墨镜啊，防晒口罩啊，还有那个冰丝套袖
8: 啊，
9: 这我都买过。
8: 对对对对，有那种叫什么脸基尼
9: 对，
8: 是吧，
9: 有那种就是从头顶头发丝儿一直到脚底板都给你盖住的那种物理防晒。
8: 好家伙，
9: 就只露两个眼睛。
8: 我的天
9: 啊，就是防晒非常到位。
8: 这是刺客吧。这是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接下来呢，一起来猜歌，马上和您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9: 马上我们要唱一首歌啊，会有一处故意空出来等大家来接龙。
8: 是的，
9: 有一句啊，有一句歌词等大家来唱，
8: 需要大家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接一下这句歌词。当然你也可以多唱两句也没关系啊。还是那句话，先暂时把车里的蓝牙和手机断开，声音稍微离大一点，就是离这个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你在唱。开始喽。

0: 听一下 M 发过来的语音。
1: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0: 还有 Better，
1: 让你乐悠悠。
0: 还有轩轩，
1: 让你乐悠悠。
0: Cheese，
2: 让你乐悠悠。
3: 他唱的啥？
0: 也是乐悠悠。还有 Vitas 加叶。
4: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陪你乐悠悠。
0: 他说陪你乐悠悠
3: 也行啊。
0: 还有故意，
5: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0: 还有理想永远都年轻，
6: 让你乐悠悠。
0: 大家都很会唱啊。继续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同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视频直播间见。啦啦啦啦啦。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最近天气比较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聊到的是关于为了美白和防晒都做过什么努力。大家看到有比较多的就是补充 VC， 这个确实好像还真的是靠点谱。说到补充 VC 了，它确实可以美白，但是我有一年就是减肥，天天喝芹菜汁嘛，就是就明显色深了，就是感觉。如果说你白天吃一些什么芹菜啊什么的，吃的比较多的话，尽量还是少晒太阳，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有科学
2: 经验之谈啊，这都是
1: 教训，都是。石家庄市区现在比较堵的路段在淮安路上，从东向西的方向，这是从体育大街一直断断续续堵到了友谊大街这边，还是挺长的一串。另外还有就是和平路上，和平路和中华大街交口现在压车比较严重，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另外中华大街上由南往北，从玉华路一直到和平路这一长串现在是有压车的，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都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2: 但是夏天我们说到防晒这件事了哈，这个尤其是这个出门之前咱们肯定得涂好防晒，那真的如果晒伤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修护呢？
2: 哎，这个时候你需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这个大粉水了。给大家带来一个大热天里特别好用的这个兰蔻大粉水，这应该算是很多人都知道了，因为这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
1: 对，
2: 镇店之宝。但是呢它现在是新版，配方已经重磅升级了，一瓶呢专柜的价格是500元，我们乐商城今天400毫升只要279，而且给到大家279是买一赠一，
1: 是
2: 相当于你279直接拿到手的是2瓶400毫升的正装。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恢复给力先看一看哈，这个兰蔻大粉水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就是也是之前很多朋友可能出国的时候周围朋友会说，哎，你帮我带一瓶大粉水回来囤囤货，因为它真的很经典。然后这次升级之后呢是彻底剔除了旧版的酒精成分，采用的是弱酸性的配方，非常贴近健康肌肤的一个酸碱值，
1: 是的，
2: 97%的天然植萃原料。然后你暴晒之后呢，像皮肤出现一些比较脆弱呀、泛红啊，还有脸上就是会有这种很敏感的感觉哈，晒后修复都可以来用到它。抹完之后呢，不灼热、不刺痛，然后不管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包括你晒后修复这个受损的肌肤，都是可以安心来用的。
1: 是的，里面这个玻尿酸就是让皮肤畅快的喝饱水，还有蜂蜜润泽提亮的，额外添加了扁桃仁精粹，能够更好的舒缓滋养皮肤，轻轻的拍在脸上。像清新的这个玫瑰花香特别好闻，皮肤被滋养的非常水润啊，恢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这款它本身是升级之后的，改良了稠度，告别旧版的那种厚重黏糊感，奶润的这个精华水质地，吸收速度很快，一抹化水水润不黏腻，吸收很快，油皮夏天单用也不油腻，干皮可以用化妆棉多用一点来湿敷，深度滋养，妆前打底还能够抚平干燥，底妆很服帖。新版的配方重磅升级，一瓶专柜是500元，今天乐商城是400毫升只要279，并且买一赠一到手2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2: 是的，那夏天呢很多朋友也会说关注睡眠这件事情，想要夏天睡个好觉，一床舒服不粘身子的床品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加倍生活的老粗布细纱凉席三件套。它是粗而不硬凉而不寒的老粗布，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制作，非常的柔软亲肤耐用，你就算用上10几年都不会变形。而且虽然它叫老粗布，就刚我们一说了粗而不糙，反而是很亲肤的那种，尤其你刚躺下那一瞬间那个面料上有那种微微的颗粒感，非常的助眠。而且很多老人都会比较喜欢老粗布，一方面是因为这是曾经的回忆，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更重要的，这老粗布比较透气，它是在这种传统的织法当中呢留了一些空隙，就好像有排气孔一样嗖嗖的凉快，但是它凉而不冰，你睡在上面呢就是又凉快又干爽，很透气很吸汗很干爽，又很亲肤。而且呢这个是可以水洗可以机洗的，你买了之后反复用很多年都不会变形。
1: 是的，
2: 床单加两只枕套，有1.5米有1.8米的可选，价格只要79元起，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电影《七天》片尾曲，主演蒋奇明深情翻唱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情歌，特别推荐理由：自然的颤音，暗涌的情感。蒋奇明，至少还有你。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快递员里男性居多吗？
2: 因为女士在送快递的路上会忍不住把快递拆开。
0: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

0: 到了隋唐时期，懒件的物品才从政令军情扩展到了就是历史上的荔枝速递。从当时盛产荔枝的阜陵到1000多公里外的长安，一般情况下呢得走个10天半个月，但那时的骑手们快马加鞭，一路不歇，3天就能保鲜送到货。到了宋朝，官员近亲之间的书信才被皇帝默认可以用官方的渠道传送。之后啊，这个口子越开越大，老百姓也终于能用上官方的快递业务了。
1: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

0: 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18:4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这是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还在继续上线啊。你看这现在已经7月9号了，相当于七月份已经进入到中旬了。目前我们七月份和八月份剩下的团儿成员的名额也不多了，
3: 是的，
2: 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暑假，来看一看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几条旅行线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队亲子游学之旅，包括我们这次选择的几个目的地，像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这四个团期目前来看我们还是覆盖整个七月和八月的。如果说这个假期你想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出去玩一玩，花不了多少钱，但同时能让孩子长见识，也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就像我们这个主题一样，做大自然的孩子，日常的时候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水泥森林里边感觉节奏也比较快，压力比较大，我们好好的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好好放空一段时间，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几条线路您可以任意选择，我们都是全程没有购物的，每一条线路的特点也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能够让您一家人体验感特别好，玩得特别好，而且不操心啊！
3: 是的，这四条线路还是很多元的啊，
2: 是
3: 风景不同，文化不同，然后呢，也有不同的价位和这个不同的这个周期行程啊。但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全家人，每一个成员在这个行程当中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2: 是
3: 满足到每一个成员的需要。那孩子们更多的需要说，我就是假期的时候想去户外野一下，对不对？比如说在长白山，我们会有森林徒步，还会有这个下小溪，在小溪里抓鱼，大灶生火。贵州的话呢，会穿上这个防水服，在稻田里面抓稻花鱼。宁夏会有什么项目呢？骑着骆驼进沙漠，天文望远镜去看一看这个星空，找一找星座。那去到云南的话呢，还会带着孩子们去这个松林里面捡菌子，就是回归到最原始的童年该有的那种美好的样子。
2: 对，你像一说什么稻田里面抓鱼呀、去钻进松林里边捡菌子啊，自己亲手去大灶生火呀，这都是很多朋友，你看我们小时候
3: 70、80、90后
2: 对小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体验。但是现在小朋友哪见过这个呀？这次我们就不一方面是找到自己的童年，另外一方面带着孩子一块儿，我们走进大自然，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妈妈们一块儿出发，肯定更多的是想要是美美出片嘛。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是专门留了时间的，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在贵州我们带着您去做这个扎染的方巾，穿上裙子去拍照，在云南去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我们帮您来拍大片儿。包括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安排的这个吃的也都特别好，宁夏的烤全羊手抓羊肉，包括贵州我们还有高山流水常来宴，还有云南的汽锅宴、荷花宴，每天都不重样。爸爸的参与感不单是陪玩，也是要吃得好喝得爽，还能和孩子一起来疯玩一下。
3: 是的，
2: 全程无购物，领队和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是涵盖了整个七月份和八个月份的暑假。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行程是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非常多非常漂亮的地方啊。
3: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3116779-7551来报名咨询。
2: 是的，
3: 当然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了。
2: 行程很丰富，我们介绍的可能只是 实还是流于表面，更多的您可以回复暑假之后来具体看一看我们每个行程的特点，里面有图文视频您都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都会在群里有我们的主持人还有领队来帮您解答啊。这个剩下的名额不多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想带着孩子这个假期好好出去转一转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
3: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0: 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市持续推进适龄女孩享受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确保了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二剂次的二价。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

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带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

而滕邦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

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大明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述：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述：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

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

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陌上，总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28字，都是绝奇之笔。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

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思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

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几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孰伦呢？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周五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02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也来提示一下，今天白天预报还是有雨的。今天白天呢，在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预报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也提示一下各位啊，在昨天的时候，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示一下，预计10号，也就从今天开始白天一直到12号白天，在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未来这几天一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像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的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所以提醒各位哈，咱们一定这个做好这种防汛抗旱的准备。
0: 是的，尤其是到了即将到周六周日了啊，准备带孩子出行的朋友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早安奶茶给大家来送出了步步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现在孩子们他都已经放假了嘛，一般这个时候听我们节目就是家长朋友了，所以我们脱去了一些童趣，我们穿上了一些童年回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猜的什么呢，猜的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职业。
1: 嗯，
0: 您小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跟他们打交道。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按照步骤呢会看到3张图片，您来猜一猜这3幅图所代表的是哪个职业呢？或者说这个职业您有哪些回忆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是的，小时候经常打交道，但是现在啊可能就很少见了。当时您是不是也能想起这些场景啊？比如说我们第一张图，这个屋子里面啊黑乎乎的，还发着红光，有一个人在那一直操作。然后第二张图呢是个很特殊的背包，只有这个职业的人啊会背这样的包，很有代表性啊。
0: 他这个包的上面你看，他还有那个铁片子，
1: 对，
0: 他那个铁片子应该是能吸在一起的。
1: 是的是的，
0: 他既呢起到了防止东西掉落，又起到了方便打开的作用。
1: 是的，里边往往能会拿出一些票来。然后第三张图啊，就是一个师傅在那一直哒哒哒哒哒一直钉啊，钉一个东西，这个小时候也非常常见。
0: 这个第一张图啊，我觉得啊也许您马上就能够感觉出来这是一个什么职业。但您一定能回想起来自己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拍过什么样的照片。
1: 是的，
0: 这么说吧，我相信我们80后90后的朋友
1: 啊，
0: 你的童年回忆的相册里边一定有一个脑门嘟着红红点的一张照片。
1: 是的，是通过这样的职业啊帮你生产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职业都给我们童年留下了很多的回忆啊。你可能用过他们制作出来的东西，用过他们卖的东西，或者体验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也可以是吧给孩子来讲一讲啊，可能孩子现在很难见到这样的职业了。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3张图，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
1: 新修订的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这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职业监管追责的全流程。
0: 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调整紧扣临床需求和产业发展，共收录药品794种。
1: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昨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
0: 文旅部近日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和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
1: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
0: 再来关注职场，前程无忧昨天公布了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25年硕士、本科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分别达到了13749元、8698元以及6387元。那其中

0: 中硕士毕业生起薪2025年实现10.5%的同比增长。
1: 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成联峰会呢日前发布了2026年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0.2万辆，同比下降了23.2%，环比增长了6.1%。
0: 小米汽车首款增程式 SUV 将归属全新独立子品牌小米鹏程，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
1: 有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第二季度，奔驰在国内交付新车呢是超过了11万辆。电动化车型方面呢，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SUV 鎏金版已经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了，其他两个版型的车型同步开启预售。
0: 再来关注消费，张雪机车将在重庆建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的消息引发了关注。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顶级赛事当中夺冠后，知名度迅速破圈，订单也快速攀升，仅今年4月的海外订单就相当于以往一年的数量。
1: 最近呢，一种来自咱们国家的模块化的建筑啊，在海外是持续圈粉。这个模块化的建筑啊，是将建筑拆解为独立的模块，在工厂完成制造之后啊，运送至施工现场拼装，成为了建造的模式。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的活动房屋的货值达到了16.8亿元，产品销往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进行了宣判，尹锡悦获刑7年。
1: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政府已经实施柴油出口的禁令，并且在7月份开始进口石油产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他认为每一辆

0: 游轮通行已经基本停止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稳定，全球油价八号大幅上涨。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超级计算机模拟给出了最新的世界杯夺冠概率，法国说高居第一啊，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同时呢，这个比赛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挪威球星哈兰德在中国短视频平台的个人账号粉丝量突破了570万，超过了挪威全国的总人口，成为了中文互联网现象级的事件。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第38届百花奖提名名单昨天公布了，大鹏、申奥提名最佳导演，王宝强、成龙提名最佳男演员，马丽提名最佳女主角。
1: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原定于7月10号到12号，也就这周末要在杭州开演的邓紫棋演唱会宣布全部取消。
0: 那英全新巡回演唱会昨天正式官宣了，解锁北京、南京、成都等9座城市，首站呢定档的是8月22号落地北京。
1: 还听到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安，我是文章。
3: 我们今天早上奶茶啊，跟大家猜到的这个不是老物件了，是什么呢？猜到的是正在逐渐消失的一些职业。这些职业啊，您小的时候肯定经常跟他们去打交道，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你可能想找都不一定能找着。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可能也真是没见过这种职业啊，所以大家呢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点进来看看这三张图片，看看您小时候是不是跟这三种职业打过交道，还有就是当时那个场景你还记不记得，是吧？你是为了干什么去的？
4: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就我们的就80后90后的下一代，基本上不知道这三个职业是怎么回事了。
3: 对，
4: 然后第一个他会觉得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密室逃脱。
3: 对，
4: 他首先反映的不是一个职业，他可能想象的是一个娱乐的场所
3: 场景。
4: 对、
3: 嗯、
4: 第二个呢恐怕说，哎呀，这个包好旧啊。
3: 嗯，
4: 但是在微信上有不少的朋友回复了早安奶茶，就在我们的页面上留言了，甚至还有非常专业的名称，不知道过去是不是跟这个职业打过交道，尤其是第一张照片、它是有一个这个术语的、
3: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有朋友说了，这个用户6440这个朋友说哎呦，这个包啊，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就是背着包的人说他背着这个包里面有各种面额的票、然后呢他有一个架子啊、然后说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干这个、我也是，我小时候做梦都想做这个职业，既有自己的专属座位，还能免费的乘坐这交通工具。
4: 我在家用椅子摆一圈，然后仿佛在模仿他在那个职业的这个场景。
3: 过家家是吗？
4: 对，然后呢我会收集那些票根儿、然后呢作为过家家的道具。还有呢第三幅图片呢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猜的。
3: 是的，
4: 因为现在呢可能在部分的地方还有这样的匠人，是吧、
3: 嗯、
4: 因为在微信当中有不少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什么什么匠，那、匠人的匠。
3: 嗯，
4: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是我爸爸的那个、那个鞋后边
3: 皮鞋，
4: 对、
3: 嗯，
4: 不仅修补，可能还有钉铁的那个掌、
3: 对对对，我妈当时也是，对，你一走起来有动静了。那会儿买双新鞋啊，都得后边就钉个掌。
4: 对
3: 啊，
4: 那个
3: 保护鞋跟。
4: 对，一是保护，二是好像那个时候也觉得特流行，
3: 特流行，就觉得哒哒哒自带 BGM 就来了。
4: 是。
3: 刚才还有朋友留言说，我小时候那塑料凉鞋、罗马凉鞋坏了，也去啊找这样的人去弄过、修过。哎，所以大家是不是也跟这种职业打过交道呢？哎，您可以来说说当时的场景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有机会抽奖，每天我们都送。

0: 黄金小马和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在路上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咱们省呢，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0: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1: 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啊，河北电网就迎来了迎风度夏、防汛保供关键的攻坚阶段。今年呢，咱们河北电力部门投资超过170亿元加强电网建设。
0: 近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与大兴两个片区互相开通了信用平台共享账号，两地企业信用信息实现了实时互通互查，为经济跨区域一体化治理注入了信用动能。
1: 现在暑假呢就已经到了，石家庄市教育局啊日前发布了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要合理的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抵制违规培训。
0: 再来看民生方面，石家庄市持续推进适龄女孩享受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确保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截至到6月底，全市已经累计为3.7万名的适龄女孩是提供了免费的接种服务。
1: 日前呢，石家庄市正定县政务服务大厅啊设立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区，一站式办公，还有专人全程领办，当天就能办结。
0: 连日高温炙烤，石家庄多方联动关爱户外劳动者，广泛开展夏日送清凉的慰问活动，为公交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一线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
1: 我们说到这个送清凉了啊，盛夏时节啊，冰激凌啊，冰镇的饮品啊，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消暑选择。吃冷饮的时候得注意啊，第一千万别空腹吃哈、啊，饭后2到3个小时再吃。然后从炎热的户外进空调房，您特别想喝杯凉的，不要大量饮用冷饮。还有运动之后，不宜立刻就使用冷饮。
0: 来听首清凉的歌吧，来自于《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正在消失的一些行业。
8: 是的，
9: 这是我们新开启的一个猜题，然后看照片，然后赢蓝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还有那个黄金小马这个游戏。
8: 是的，
9: 今天早上有非常多的家长朋友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啊。
8: 一是小朋友可能放假了，二是小朋友可能真不知道，对，
9: 确实没见过。
8: 哎，我们好多中奖的家长就是接到电话之后都说，哎呀，说每天这个时候是我最威风最神气的时候，是因为孩子会一直说，妈妈妈妈求你了，你告诉我吧，这个是什么呀，妈妈我不知道。
9: 你现在想辅导数学题，关键你也不会啊。
8: 是，所以你看，每到这个时候，你还能跟孩子一起重温一下咱们的童年。然后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啊。这个尾号1299这朋友说了，说第二个是公文包吗？哎，它还不是公文包，它是某个职业啊会特定用的一种包，而且这个包里面呢会装着它特定的东西，能撕下来的一张一张的票。
9: 还有呢，第一幅图，第一幅图呢，尽管你有可能没有进去过，但是呢你看到了这个特殊颜色的光啊，你会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小的时候啊，要么就是过年，要么就是你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着你去拍上这么一个，哎，我这说出来了 去这么个地方，然后呢留下一张照片，
8: 你得等着
9: 啊，你得等着，
8: 你得等着第一张图里边这个职业的人去给你弄这个东西。
9: 而为什么得等着呢？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可能洗坏了，
8: 哎，
9: 你还得再去补拍。
8: 是的，
9: 然后随着现在手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功能的日益完善，这个职业正在消失啊。但我们为什么说它没有完全消失呢？真正的发烧友现在还在用这样的形式。这个所以我们说的是正在消失啊。
8: 对，你就说家里那些泛黄的相册，那些老照片都是这么弄出来的。还有夏夏 Summer 这个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二个跟第三个我认识，第一个我真没什么印象。他说是修理 理复印店的修理员吗？
9: 有点像
8: 啊，有点像在修理什么设备啊？
9: 跟印有关系啊？
8: 对对对啊！还有朋友猜了，说第二个啊，说第二个我大概知道了，说小时候啊，说从家啊，说当时家住农村，说去城里啊坐那个城际那个班车啊，那个大巴，说坐那个大巴的时候，每次上边会有这个人啊，说他总背着一个这样的包，说我还记得他的包上会写着四个字儿，是这样的。这个包为什么没有？因为磨没了。我专门找的那个就没有的，因为有的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9: 你成功的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8: 那四个字儿是什么？
9: 那四个字儿是什么、哎？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有知道的，也知道这是什么职业的，哎、你可以跟我们说说是哪四个字儿啊？
8: 对，
9: 第三幅图呢，现在还有这个职业啊，基本上和修理自行车、补自行车的车胎，还有那个配钥匙，
8: 配钥匙
9: 啊，他们这三位一体，经常是合在一个摊位的。
8: 是的，有时候一个师傅他能干这三个活，有的时候在街角就有这种便民服务站啊，他就可以干这活。
9: 而且我刚啊和这个新华还说呢，基本上全国各地的，也许你在不同省份成长起来，不同城市成长起来，但是呢，他的穿着，哎，还有他的这个配饰啊。它的工具
8: 对
9: 几乎都是全国统一的，
8: 对，都是这么一个棉袄一个帽子啊，好像都是这样。而且小的时候吧，那鞋特别爱坏，就是净什么开胶了呀，你需要缝缝线呀，断掌了呀，
9: 是
8: 啊，对，
9: 你把谜底也说出来，
8: 你就必须得去找人家才能干这事儿。但是你看我们手机尾号1368这朋友刚才留言了，他说第三个是磨剪子枪菜刀吗？是有点像是吧，
9: 有点像
8: 啊，那个也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行业啊。
9: 对，
8: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出题啊，来说一说您觉得还有哪些题，
9: 正在对，因为反正我们这两天这是我们第一次开启这个
8: 正在想，
9: 如果您有印象的，或者说您家里边有从事相关行业的，哎，这个就是小时候有，
8: 对，
9: 现在啊已经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的，或者说有匠人精神的，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说一说。其实我一开始啊，因为我们这个在直播间，我看到第二幅图，我以为是崩爆米花，
8: 崩爆米花。
9: 他那个有那个布袋嘛，就是那个布放完炮之后那些米花什么的，
8: 在
9: 那个
8: 布袋里边。那个有动静啊，那个也是，那个现在啊，你有时候去出去玩啊什么的，在一些什么古镇啊、市集啊，有的时候还能看着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怎么来看这三张图啊？有朋友说，我听你俩描述，我可能猜的八九不离十，我要看看我有没有猜对啊？您验证一下，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着，然后直接在页面评论区啊，您直接留言答题就可以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答题的幸运听众，甭管您答对答错啊，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
10: 的
11: 哦，麦老师，
10: 哎，你好 ，Hello，
11: 哎，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哦，哎，我中奖了，太开心了，
10: 接到电话的人就知道自己中奖了，
11: 哎哎，谢谢您，哎，谢谢您，谢谢您，
10: 客气，廊坊的听众，
11: 对对对对对，哦，我姓一，一个单人一个尹，
10: 哎，这个姓还挺少见的啊，
11: 是吗？
10: 平时是陪着孩子听广播，参与活动，因为我看您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遥控电视点评管理员。
11: 对对对对对，哦，我那孩子比较小，平常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的时候听。
10: 那个你想要什么礼品？
11: 哎呦，我想要个小马吧，黄金小马。

0: 印象比较深刻的，更喜欢猜的是哪一类东西啊？
1: 比较喜欢猜老物件。
0: 为啥？
1: 还要说人得往前看，但是有时候也要去怀念过去嘛。反正怎么说呢，还是小时候比较好，无忧无虑。比如就像前两天咱们去猜那个电磁炉，
0: 啊，
1: 现在很少有人，那是叫电磁炉吗？很现在就里边是钨丝那个，现在很少，家里几乎现在都不用，都用燃气灶了。你像咱小时候什么烧水啊、炒菜做饭的，不都用那个？那一会儿烧水咱也不懂啊，就说让咱去烧水，然后就烧吧。那会儿那个壶是铝的还是铁的？我没什么太大印象的。
0: 嗯，
1: 每回都接特别满，因为懒得再烧第二壶了，因为那会儿烧完那个壶还得倒那暖瓶里边。我们家那个壶比较小，倒那暖瓶里边它有时候倒不满，还得再烧一壶。所以说有时候为了懒省事，为了看动画片嘛，就接得特别满，接得特别满。完了那个有时候看动画片电视声音放太大了，不是那烧水壶它在这响，我老听不见。
0: 嗯，
1: 然后它那个水有时候就溢出来，然后就把容易把那钨丝滴在那电磁炉上面，然后只那会儿还用那保险丝呢。
0: 啊、哦，
1: 就是那保险丝，然后就烧断了。
0: 是啊，记得很清楚。
1: 对，哎呦，没少，因为这事没少挨揍，能不清楚吗？
0: 然后那个平时这个跟孩子现在还很小，没上学呢。
1: 我们那刚两周多，还没上幼儿园呢。
0: 呦，当奶爸感觉怎么样？
1: 嗯，累嘛，是挺累的，但是每天一回家，他向你扑过来叫你一声爸爸，感觉一天啥都值了。陪着他成长吧。
2: 哎呀，是谁说我们中奖的老是女性来着？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位爸爸啊，参与我们互动。而且这位爸爸呢，我对他非常有印象，因为他的那个昵称啊，因为很多朋友，如果你没改昵称的话，我们每次念的是您手机尾号。这位朋友呢，他的昵称叫做遥控器第二节电池管理员，这在家里得多没地位啊！你说什么时候才能发挥作用，才能管管事儿啊？
3: 管管第一件，就算升级了也是第一件。
2: 是，
3: 哎，但是我觉得啊，确实是这个80后、90后的爸爸在留言的时候，能够激发我们的集体回忆的。
2: 嗯，
3: 尤其是刚才说那电炉子烧水看动画片，
2: 哎，
3: 有多少小朋友当时为了多看一眼那个大头电视机，
2: 嗯，
3: 或者说是那个黑白电视机的动画片，耽误了不少事儿。
2: 对，而且那壶每次真是像他说的那场景啊，水烧开之后就嗡嗡响，而且他说特细节，每次还得把大壶的水就倒到那个暖壶
3: 里
2: 边。
3: 哎，
2: 这都是有生活的人。
3: 他刚才说那嗡嗡响，我到现在我想起那声音我还紧张呢，
2: 一激灵。哎，所以你看我们猜老物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早安奶茶的意义，跟大家一起找回旧时光。今天的老物件，今天这不是老物件了，今天是什么呢？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小时候经常和这些行业打交道，现在啊很难见到了，有一些已经消失了。您还能想到小时候跟他们打交道的一些场景吗？能猜出来是什么职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只要答题留言评论，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像刚才那位爸爸一样接到神秘来电中奖。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2: 关注热点，那这两天跟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的就是天气了哈。刚才在我们资讯的时候也跟大家提示了一下，就是未来两天会有降雨，而且这雨量还不小。提示各位，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超级台风啊，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呢今天起会影响我国近海以及沿岸的部分省份，然后到了明天啊，也就周六的时候，影响会达到最强。那受到巴威外围大尺度的环流影响，河北省也会出现显著的降水。
4: 从今天开始啊，你像我们走在上班路上的朋友就感觉到了，今天多少是有一些阴天了。但受到副热带高压北台的影响，副高外围区附近产生较强的降水，包括保定、廊坊及河北省东北部地区，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所以呢，在今天又是周五啊，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如果周六周日准备出门，要密切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的报警信息，城市低洼区、山区和河道周边地区一定要提前防范。
2: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局刚刚发布的重要天气提示啊。首先来关注到强降水的提示，这也是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啊，就是到周日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会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还有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的累计雨量会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山区和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而且在这个暴雨天气之下啊，温度也没有特别凉快。提示各位一下，10号到12号，也就是这两三天，我省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9度。
4: 除了暴雨之外呢，大家最近也比较关注的是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湖北发生的龙卷风。在咱们国家呢，春夏是龙卷风的多发季节，其中7月份的占比是最高的，将近30%。龙卷风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但是中午之后发生是最多的，一般的时间是下午3点到4点，是高发时段。
2: 千万别以为说只有沿海地区才有龙卷风啊，其实平原是龙卷风相对高发的地区。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珠三角、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都是龙卷风发生比较多的地区。那问题来了，遭遇龙卷风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啊？是该跑啊，还是该躲呀？其实避险原则哈，就4个字，就近和就低。
4: 首先呢，如果是在室内的话，首先要务必远离门窗、房屋的外围墙壁，躲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抱头蹲下。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是躲避龙卷风相对安全的地方。如果是在户外的话，立即朝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如果来不及逃离的，应该就近寻找低洼处进行躲避，同时用双手护住头和脖子，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以免被砸、被压或者发生触电这样的情况。
2: 还有就是，如果正是在开车的时候的话，切记不要在车中躲避啊，注意避开龙卷风行进路径，快速驶离或者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去躲避。龙卷风一般发生的会比较突然，很难预测，遭遇龙卷风的时候快速远离，不要同向奔跑，避免发生危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最近啊，这个天气是既热，然后呢也偶尔会下雨啊，刚才我们也提示各位了，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之下，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呀，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只要是夏天你就会很实穿的一双鞋，就是一款不怕水的一个运动凉鞋，来自于一个六边形战士哈，就是叫做蓝溪水陆无界运动凉鞋。
1: 这个鞋啊就太适合周末的时候，刚才星华还说呢，说过几个周末之后呢就准备带孩子一起去溯溪啊，
0: 对啊，你到暑假了
1: 漂流啊，一起去出去玩一玩啊，这个时候穿这双鞋太合适了，因为它是一鞋多用水陆两栖溯溪鞋。

0: 布鞋你穿上鞋底是偏硬的那种啊，但是它这个我觉得挺柔软的啊，你穿上之后就跟你平时的那种柔软的松软的运动鞋一样的脚感。
1: 它那下面呢是有一个一个的空
2: 孔
1: 的，是的，然后你感觉它踩上去就非常的 Q 弹，
0: 对，它有回弹，而且它那个是实心橡胶大底不开孔，中底两侧有那个镂空的排水槽，就是你涉水之后啊，那个水流可以从侧面快速的排出去啊，它里面也有细密的防沙网，能够双重阻隔，让这种鞋内啊不积沙不囤水，日常穿也可以阻隔这个土啊什么的进入，又透气又凉快，而且久穿不发臭，你的脚可以畅快的呼吸。鞋非常轻，单只鞋只有300克，因为它有两层底，轻质 EVA 缓震中底，还有一层外层底是加厚的那个橡胶材质，所以有支撑力又轻，你长时间走路也觉得不累。
1: 穿脱也特方便，因为它是那个免系的弹力快穿的那个拉绳扣，这是很多户外爱好者非常喜欢的，一拉紧就贴合脚面了。而且刚才我们说颜值也特别高啊，适合男士适合女士，六色可选，男女同款，36码到46码是都全的。商超呢是同款299一双，今天我们的特惠价格100多块钱，15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鞋有了，再给您配上一件啊，这个特别舒服的 T 恤，这 T 恤啊就薄的薄如蝉翼，薄的像纸一样，就是 TNL 的宣纸速干 T。昨天我们商城就是上架了这款 T 恤，都没怎么宣传，然后呢在那个微信图文页啊就卖出好几百件，今天补货啊跟您分享。其实顾名思义，你看宣纸这个 T 恤，它的面料啊就是复刻了传统的这种宣纸，它是疏松啊多孔啊这种肌理的，对，
1: 速干啊，
0: 没错，你穿在身上嗖嗖凉快啊，然后它这干透的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尤其孩子户外运动大量出汗，那一出汗那衣服你说出完汗之后拧出水来，它粘到身上还特别凉，其实特别不好啊。然后穿这种速干的基础款呢，它还自带防晒，是50倍的一个防晒，户外遛娃呀、出游啊，你可以直接替代防晒衣了。 A 类母婴安全等级，
1: 颜色也特别全啊，基础是黑白灰，然后马卡龙的浅色系，这百搭不出错，都是经典款，有正肩款的，有落肩款的，适配不同的体型，价格有惊喜，69.9，各位任选3件，我们身边的很多同事都已经内购一波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又能看见鞋，又能看见这个速干 T。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

0: 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文章。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要格外的跟大家提示一下，要注意天气变化。河北省防汛抗害指挥部决定在今天早上八点对石家庄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廊坊市及雄安新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也要严格的值班值守，密切的监视雨水情的变化，及时的启动应急响应。所以大家尤其周末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的哈，也一定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
1: 是的，今天早晨呢，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和您有奖打卡。您如果答对了，或者是您在我们的页面当中留言了，都有机会获得的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猜的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职业。您小的时候可能经常的和他们打交道，您还记得当时和这个职业的叔叔阿姨打交道的场景吗？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看到三幅。